0: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13点整。
1: 播撒安全的种子，培育责任的沃土，人人关心安全生产，共同守护安全发展。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知责、明责、履责、尽责。
2: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我想给你一盏茶，一首歌，或一段远眺音乐时间，忘掉当下，只和自己说说话。你在山边，树在脚下，炊烟在云间，妈妈的声音在心底，远眺，看见世界如此大，你我如此小，更上层楼，豁然开朗。远眺音乐时间，在此刻，忘掉此刻。

0: 98.6，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8.6，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接下来这首歌呢，和你分享到的是王心凌带来的《Honey》。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第一啊，冲水的时候呢，要记得盖上马桶盖。第二呢，脖子向前一英寸，颈椎的压力呢就会增加一倍。第三啊，神经衰弱，吃点猪蹄儿会有好处哦。第四，出汗多了，适当的吃点酸。第五呢，眼袋显著，要查血脂哦。接下来分享这首《你不知道的我》，来自于袁惟仁。

0: 现在是13: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2: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3: 哎，趁着没车快快快。
2: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1: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2: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4: 森林火灾重在预防，需要我们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点火照明，不在山上野炊烧烤，不在野外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不烧田埂，不烧秸秆，监护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不在野外玩火，驾车乘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野外露营时在森林里生活要提前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设置一个火圈，隔离火1米左右，防止火蔓延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因为一点火星都有可能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5: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6: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

0: 充水分。本档天气由曹哲为您编辑播报，我们待会儿见。
1: 分类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垃圾要分类，资源不浪费。混放式垃圾分类成资源，分类与相配变废为宝贝。为垃圾分家，给城市减负。我是小杨，做好垃圾分类，争做文明市民。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3: 风险无处不在，隐患就在眼，人生路上自然灾害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你身边。冷静应对，懂得自救，及时互救，才能绝处逢生。灾难可以预防，生命不可逆转。多一点防范意识，多一份应急知识，就多一份生命保障。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0: 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在三只蛇呢。
1: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
0: 个淘淘好凉凉。
1: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2: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净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3: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

零后。八零后，我喜欢。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98.6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98.6，现在是14点。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

0: 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我想给你一盏茶，一首歌，忘掉当下，只和自己说说话。你在山边，树在脚下，炊烟在云间，妈妈的声音在心底，远眺，看见世界如此大，你我如此小，更上层楼，豁然开朗。远眺音乐时间，在此刻，忘掉此刻。

接下来有一个话题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叫做你曾经无聊到什么地步，无聊到一定境界，然后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比如说有人在吃草莓前把这个草莓上的籽子都用牙签给剃了，这真的是一个无聊透顶的做法，不过听上去还挺有趣的，你有什么样子的经历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徐姐儿一首《我可以忍受》。

0: 现在是14: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2: 防范电信诈骗小知识，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兼职刷单刷信誉，公检法电话要转账，索要密码验证码，交友推荐搞投资，游戏装备私下交易都是诈骗，注意提防，不要上当受骗。

0: 尽在 FM 98.6。
1: 那现在时间是14:16。听到李心洁的童年。

这一节呢，我们来说说结婚婚礼的那些事儿。那办过婚礼的朋友都知道，不管你是办什么形式的婚礼，通常都会非常的累人，而且很花钱。所以现在流行各种各样的结婚的方式，我觉得最省钱的应该就是旅行结婚。两个人把要花出去的钱用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买一个头等舱的机票，让自己舒服一把，然后去到非常美的地方去度个假，用这样的方式来结婚，岂不是更加的美好吗？当然我又有看到一个新型的办婚礼的方式，接下来先听一首歌，待会儿跟大家说。

0: 从零开始，你辛苦积攒，而回到零只需一秒。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2: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

0: 规律，有法天下合。
1: 当灾难发生，你知道该在废墟下要少运动，保体能，等待救援。洪水遭遇山洪时，应向洪道两侧跑，或者向高地转移，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火灾不贪恋财物。

0: FM 98.6，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 98.6，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送上的歌曲来自小多一首，有没有？

吃感冒药，也许是能够让你兴奋起来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买到自己想要买的包包，就是这个物质的一个治愈。当然还有你可能听到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相信也会有同样的功效。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高慧君以及张学友，一首《你最珍贵》。

0: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15点整。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

0: 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
1: 说了吗？鹏悦龙城云喜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上市物业，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喜，今年买今年住。
2: 烟味这么冲，

0: 们为什么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1: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2: 森林火灾，重灾预防，需要我们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点火照明，不在山上野炊烧烤，不在野外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不烧田埂，不烧秸秆，监护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不在野外玩火，驾车乘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野外露营时在森林里生活要提前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设置一个火圈，隔离火1米左右，防止火蔓延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因为一点火星都有可能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3: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4: 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七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5: FM 98.6，吉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 九八点六，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来分享《看走眼》，来自于弦子。

请问一下各位男士，你们知道这个女朋友或者是老婆包里面的化妆包里面放的那一些管管啊、刷子啊，到底都是些什么东西吗？我觉得稍微还是可以了解一下，因为女生呢真的对这一些是很在意的，所以如果你想讨这个女朋友欢心的话，给她买一支她看中已好久的这个口红，就是那个可能全球都断货的那个口红的色号，她应该会开心很久。听到庾澄庆的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0: 有 0.2 公里的拥堵距离，车行非常缓慢，预计需要8分钟通过。站前西大街西向东，在世纪路附近路段有将近 0.2 公里的拥堵距离，道路拥堵。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为您提供，本时段路况由城市生活广播为您播报，我是真丽，我们下档路况再会。
1: 欢迎提供路况信息，让大家帮助大家。
2: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买猪就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3: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2/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 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4: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3: 安全是一种责任，安全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安全是责任、生命和效益。你的安全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安全生产，对生命负责。

0: 现在 FM 98.6。
1: 那现在已经是15:19。听到这首《爱我别走》，来自于张震岳。

0: 现在是15:30。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不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4: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5: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

好像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都在讨论说大家心目当中幸福的定义，然后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就是真的往往目标没有定得那么远的话，就是会比较容易实现一些小目标，知足现在的生活，知足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的模样吧。

七零后。八零后，我喜欢。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蜡像馆来看展览，特别是像去杜莎夫人蜡像馆这样比较有名的场合。但是呢，你会发现在你的城市当中，可能会跑出一些不知名的蜡像馆，然后中间那些蜡像也不知道是怎么被生产跟制作出来的。他们通常都非常的搞笑，或者是跟本人一点都不像，然后你进去之后就会有点像是到了鬼屋，或者是那种恐怖游乐场。

0: 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98.6 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 FM98.6 现在是16点整，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0: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起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上市物业，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起，今年买，今年。
2: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猪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3: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4: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5: 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7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0: 播撒安全的种子，培育责任的沃土，人人关心安全生产，共同守护安全发展。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知责、明责、履责、尽责，
6: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总有些动听的声音为你的生命加速，比如雏鹰翅膀下的风声，比如少年在激动跳，比如家人温柔的叮咛，比如动听加速时间，动听加速时间，做你的力量，你的力量。
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8.6。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的，继续来听歌吧，下一首歌来自旺福，两个恰恰好。

0: 学习24小时之后的知识存有率呢，通过阅读学习呢，只能记住不超过 10% 的内容，通过视听结合学习呢，能够记住 20%， 通过示范呢，能够记住 30%， 通过向他人教授能够记住高达 90% 的内容。因为啊，向其他人教授也就是分享，分享的过程呢，其实就是帮助消化加深理解的过程，所以有好知识一起分享吧。
1: 接下来听到一首《1001夜》，来自于邰正宵。

0: 现在是16: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烟味这么臭，为什么叫香烟？
2: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4: 年轻的樵夫不幸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很快，一个河神带着两条比目鱼走了出来。
5: 这把金斧是你掉的吗
6: ？No。
5: 那这把银斧是你掉的吧？
6: 非也。
5: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掉的吧？
6: 哎，这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5: 呆，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1000。
6: 不对呀，我看过剧本啊，你应该给我三把斧头才对呀。你是正经河神吗？你带两条比目鱼，你想蒙谁呢？
7: 你才比目鱼呢，我们是草鱼，被你一斧头给劈开叉了啊啊啊！
4: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乱丢垃圾危害大家，
6: 这可是按照剧本来的。
8: 关注国家反诈中心，和我一起了解反诈知识，提高防骗意识。
9: 遭遇骗局，公安为你及时止付，但需要你能幡然醒悟。谨记公检法司没有安全账户，相信了骗子骗术会让你巨债身负。
10: 公检法司有制度，绝不玷污。

0: 规渠道先查明。网络借钱先核实，咨询民警更安心。网络骗局千万条，防骗意识第一条。
1: 骗子借助社交软件兴风作浪，马甲一穿变领导变老师，形象各种各样，编造各种理由给他转账，不加辨别容易上当。提高预防诈骗知识，涉及钱财当面核实。

0: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那现在已经是16:18。分享黎明的纯粹误会，

0: 那使用全键盘输入法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字母会按照 QWERTY 的方式来排列呢？其实这是有原因的，这种布局呢是在1872年为当时的打字机而发明的。因为人们打字速度太快，机器跟不上，所以用了这种布局减慢人们输入的速度，久而久之呢就成为了标准。
1: 接下来送上这首《爱情字典》，来自于孙燕姿。

0: 现在是16:30。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2: 804-5080。森林火灾重灾预防需要我们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点火照明，不在山上野炊烧烤，不在野外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不烧田埂，不烧秸秆，监护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不在野外玩火，驾车乘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野外露营时在森林里生活要提前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设置一个火圈，隔离火1米左右，防止火蔓延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因为一点火星都有可能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3: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4: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姑姑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有法天下和。

0: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8.6，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分享黄雅莉和柯有伦的两人世界。

运动。最好的减肥运动呢是游泳，因为消耗能量比较大，而且呢可以消除赘肉。第二呢，最好的健脑运动那就是弹跳，加强血液的循环，供给氧气。第三呢，最好的防近视运动乒乓球，使眼睛的疲劳消除，改善视力。总之啦，没事多动一动哦。送上这首《相见恨晚》，来自于彭佳慧。

0: 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当前气温25摄氏度，当前空气湿度19%，预计明天上午9点将转多云，届时温度为14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好。空气干燥，注意经常补充水分。本档天气由曹哲为您编辑播报，我们待会儿见。
1: 都市导航提醒您关注此刻路况信息。

0: 街附近，有 0.2 公里的拥堵距离，车行非常缓慢，预计需要8分钟通过。站前西大街西向东，在世纪路附近路段，有将近 0.2 公里的拥堵距离，道路拥堵。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为您提供。本时段路况由城市生活广播为您播报，我是甄丽，我们下档路况再会。
1: 欢迎提供路况信息，让大家帮助大家。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

0: 全天候，尽在986。
1: 那现在已经是16:48。继续来分享郭靖所带来的《在树上唱歌》。

0: 你知道吗？北京时间并不是北京当地的时间，而是东经120度的地方平太阳时间，两者相差大概14.5分钟。北京的时间呢，是由位于中国版图几何中心位置的陕西临潼的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的9台色原子钟和2台氢原子钟组，通过精密的比对和计算实现报时，并通过人造卫星与世界各国授时部门进行实时比对的。
1: 接下来听到谢霆锋所带来的《光辉岁月》。

0: 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98.6 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力在一起。 FM98.6 现在是17点整，
1: 我叫徐亚春，多年前一场突发疾病让我失血过多，将我从鬼门关拉回，躺在病床上望着那殷红的液体缓缓地流入我的身体，我满心好奇，究竟是谁宿命平生却如此慷慨地给予我这份生命厚礼。从那一刻，我便决心也成为无偿献血者，捐血救人。每次献血，我都仿若行侠仗义的大侠，在我眼里，每位献血者都是侠肝义胆的英雄。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0: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喜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上市物业，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喜，今年买，今年。风险无处不在，隐患就在身边，人生路上自然灾害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你身边。冷静应对，懂得自救，及时互救，才能绝处逢生。灾难可以预防，生命不可逆转。多一点防范意识，多一份应急知识，就多一份生命保障。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桂花落了一地，鞋底沾着走，一路都是甜。落叶打着旋儿，迎面是铺天盖地的金黄。桂花藏在巷口，用香气照亮归人的脚步。秋的呼吸正变得深长，机器人正为城市扫去每一片漂泊。这里是 FM98.6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下班路上的第一陪驾，傍晚娱乐的第一头牌，张家口上空最嗨的音乐脱口秀，悦动晚高峰来了！轻松幽默，电台解压的第一空间，流行经典音乐翻唱的 K 歌现场，开心要听，不开心更要听，跟着浩辰欢动全程，尽在悦动晚高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北京时间17:09。很久没见了啊，各位听众，我们今天是节后的第一期直播，还是一如既往和大家在同一时间来分享快乐。该开学的也开学了啊，该上班的也上班了。大家呢，还是在您下班和放学的路上注意好各自的行车安全。提醒每一位开车的朋友，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也不需要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老规矩啊，没开车的朋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跟我互动一下，分享您觉得好玩有意思的事儿，分享您的好心情。同时呢，也可以分享路况，也可以在线分享你喜欢听的歌曲，都可以编辑好发送到我们指定的微信互动平台。接下来呢，说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啊，特别是介绍给那些新朋友。新的朋友，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击微信页面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这个选项之后，在搜索一栏输入关键字张家口986，可以关注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输入四个汉字一曲告白，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一档节目专属的微信互动平台。两个平台都能接收各位的留言信息，您可以发文字。

不开车的时候来参与一下互动。收听的方式呢，除了我们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之外，如果你没开车的话，可以选择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下载阿基米德 FM。 哎，我们这两个手机 APP 都可以找到河北张家口 FM98.6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哎，您直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直播。好了，今天的直播刚刚开始，虽然说休息了几天啊，但是我们节目和以前一样啊，这就该开始上班了，大家都收收心吧啊，包括我鸡鸡根啊。哎，我们今天的音乐啊，这个节奏啊都比较舒缓啊，很慵懒。这就是我的状态。我发现休息那几天啊，没有觉得自己特别困，真的啊，休息的那几天觉得自己精力特别的充沛，就是想玩，就是想 happy。 然后不知道怎么的啊，今天早晨啊说什么都睡不醒啊，中午也犯困啊，怎么到了八号他就没精神了呢？来，我们欢迎报道的朋友啊，我看看有多少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记得放假之前有的朋友说自己的假期很长，是吧？不只局限在这个八号上班，好多朋友休的时间很长啊。来，我看看谁都上班了，谁都正常工作了啊。来，咱们打个招呼。来，欢迎一番收获，这是老朋友了啊！欢迎毒药，欢迎晴天，欢迎一下迪丽锅巴，欢迎幽灵公主，来欢迎草原，欢迎一下谨言。来看另一个平台，欢迎大兵哥，欢迎海鹰，欢迎燕子。来欢迎一下小小少年，欢迎尾号4395的这位朋友，还有尾号5940这位朋友。来欢迎一下香蕉牛奶，我们再来看啊，欢迎若曦。来看，欢迎一下有你真好，欢迎菜菜。再来欢迎这位叫娟儿，欢迎一下，还有尾号4527的这位朋友。好，我们再看另一个平台啊，欢迎小梁，欢迎一下落花听雨，尾号2333这位，欢迎一下。来，这位叫大李子，欢迎，还有尾号0171这位，欢迎。我们在阳光海岸生活，从日出静静的享受每一刻，让世界。好了，大家伙呢有空还是发发信息啊，可以点歌，可以聊天。有些话一定要说，海英说欢迎你回归，大家都想你了。说的好像就我一个人休了一个国庆假期似的，你们没休息吗？草原说好久不见，十分想念，我也特别想念大家伙啊，所以今天迫不及待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直播了啊，希望大家有空还是来互动一下，我们一起聊聊天。好了，广告的时间，休息一下。

0: 11: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出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2: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

0: 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FM 98.6，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不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1: 看新闻，
2: 办政务，
1: 享服务，
2: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1: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2: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3: 你家楼道是不是也堆满了杂物？自行车、纸箱、各种闲置物品把通道堵得严严实实。千万别觉得这是小事，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是致命的绊脚石。浓烟会顺着楼道快速蔓延，而你可能连逃生的路都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堵塞、疏散通道。为了自己和邻居的生命安全，赶紧清理楼道杂物吧。记住，畅通的楼道就是生命的通道。

好，各位朋友，我们继续今天的直播。各位都在路上呢是吧？怎么样，今天上班还习惯吗？我记得我在休息之前，很多朋友给我留言啊，特别的开心啊，特别的开心。就看他们给我发的留言啊，不管是文字还是照片还是什么表情包啊，这个字里行间就能感受到各位临近休息那种开心。然后我就提醒大家啊，不要太高兴啊，或者说不要高兴得太早。很多朋友因为已经畅想自己的假期啊，该怎么样怎么样过啊，我就奉劝大家，我说你们提前设想一下啊，如果现在不是9月30号，而是10月7号，你作何感想？我记得还有听众啊给我留言啊，说好不容易开心一下啊，让你引出这么多焦虑，这不是焦虑啊，你提前想到这些焦虑，真正来到10月7号，或者说今天10月8号的时候，你就没那么焦虑了。反正我是这样，因为我在9月30号的时候已经提前设想了一下10月7号、10月8号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什么样的一个画面，什么样一个场景啊，我提前已经脑补出来了，就现在真的就没有那么焦虑。我昨天的时候看到很多朋友发朋友圈或者网上一些短视频啊，大家就开始啊，就开始焦虑了。哎呀，这假期结束了，哎呀，明天就上班了，怎么办呢？甚至有的朋友感觉他们发的内容啊，就有点像世界末日似的啊。没事儿啊，真正你来到8号这天，上班了，开学了，又能怎样？是不是？我们可以畅想下一个假期。刚才我看有听众留言啊，谨言说了26年的最后一个假期过完了，说的太对了，所以我们要畅想27年的

人嘛，活着总要有点盼头啊。欢迎赵云啊，他说我就休息了一天，那能咋的？每一个人啊，这个所处的环境不同啊，每一个人命运的轨迹也是不一样的。说白了就是每个人的工作不同，是吧？每个人干的活不一样，人家有的人休息正常七天，是吧？人有的人连着中秋的假期休息了13天，甚至还有的朋友休息的更长，这玩意儿没法比啊。然后还有你，你说你就休息了一天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啊，不管你休息一天，还是休息7天，还是13天，你都要经历今天10月8号。是吧？咱每一天都是一样的过，只不过状态不同，是吧？有的朋友工作，有的朋友休息，有的朋友睡了一天，是吧？有的朋友吃了一天，就是活法不一样啊。其实每一天，我觉得都没有亏待大家，是吧？我记得网上有一句话，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啊，就是大家虽然说命运不同，是吧？但是呢，老天爷特别公平的一点是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24小时啊，一天都是24小时，你不可能多出来一个小时，也不能少一个小时。如果你这一天一直在睡觉，可能感觉少了好多个小时，是吧？好了，我们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学习状态当中啊，积极的应对生活，不要焦虑，拒绝焦虑。海英啊，刚刚说了，说欢迎你回归，大家都想你了。他说呢，我啊真的没有全休息啊，我全年就3天假期。其实我可能理解这一部分听众啊，这些朋友给我留言，他们可能大多数都是在做个体方面的这种工作，哎，其实说白了就自己给自己打工，是吧？很多朋友自己做生意啊，或者自己有自己的小门店等等啊，那么或者说在服务行业工作，那么这些工作性质就是越到假期，越到别人休息的时候，反而是他要努力工作、努力挣钱的时候，而且会生意会要比较往常会好一些，对吧？怎么能放弃这些日子呢？对吧？你是要休息还是要赚钱呢？来，欢迎啥啥都会有，欢迎你啊。再来欢迎尾号6111这位朋友，再来欢迎莫啊。迪丽锅巴说，国庆长假终于过完了，又可以继续听你的节目了。我在国庆长假每天都在听你以前播的节目，就后悔没有早点听你的节目。这么无聊吗？这个假期啊，假期没有直播，我们休息了几天，对吧？和大家伙一样。然后这位朋友说，假期这几天他每天都在回听我之前的节目，后悔没有早点听到我的节目。那您是从哪年开始听我的节目呢？这个假期就过得这么无聊吗？就咱就是说就不能看看什么电视啊，上上网啊，或者干点其他吗？谢谢啊，特别支持我啊，就支持到我自己都非常的就不好意思了啊。你看大家国庆是吧，有工作的是吧，有出去玩儿啊，你这位朋友在家听我过去的节目，谢谢你啊，谢谢你。啊，他说以前也听过其他的广播频率，但是没有一个频率像想听986这样天天去听的。986这么吸引人吗？是因为我的存在吗？幽灵公主说，男神下午好，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假期你出去玩了吗？出去了。

你们是不是还想问你去哪玩了，和谁去玩的？这就不能跟你们说了、作为一个名人啊，我的行踪不能公之于众啊。狗仔太多了啊，这我太火了啊。

很多朋友都在跟我说好久不见啊，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啊，分享一首歌，就正好这歌就叫好久不见，送给各位啊，然后呢大家注意路上安全，好好开车啊。

0: 8:30。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4: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5: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6: 哎，趁着没车快快快。
5: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4: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5: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
7: 某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8: 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7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9: 移风易俗新风尚，美德健康新生活，倡导婚嫁新风，反对高价彩礼，提倡婚事减半，拒绝铺张浪费，弘扬孝老爱亲，反对博养厚葬，提倡文明祭奠，简朴丧葬礼俗，弘扬科学精神，倡导时代新风，反对浪费，文明办事。
10: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11: 看新闻，
10: 办政务，
11: 享服务，
10: 拿好礼，
12: 就在和山云。
10: 城市生活新选择，
11: 信息服务第一站。
10: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7: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13: 我不认识你，但我愿意为你停一停，因为我知道每个赶路的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红灯是休止符，绿灯是进行曲，我们素不相识，却在同一首城市乐章里保持着完美的默契。整齐的停车线里藏着我们对这座城市最大的尊重，你礼让一寸，我让出一尺，文明交通是这座城市里最美的双向奔赴，文明出行，让爱先行。
14: 浮生在晨光中悄悄退场，倒嘴弯腰向大地致意，传感器在田间默默记录着丰收的甜度，柿饼在屋檐下晾晒着时光的甜。

0: 午，日色变短，记得为黄昏留一盏归家的灯。语音助手已提前为你打开。
1: 这里是 FM 98.6，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好，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欢迎大家伙来收听我们的直播啊。很多朋友刚才都在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们就放了一首好久不见分享给各位。开车的朋友还是注意行车安全，没开车的朋友可以随时抽空来互动一下。大兵哥啊，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哎呀，这是谁来了，好久好久不见了，这一周过得好漫长，没有节目真难熬啊。他说呢，我从上个月20号就开始上班了，到现在到今天都没有下班。能不能叫你啊，就是工作性质不一样啊，咱也不知道人家这是个什么工作啊。咱也不敢问。上个月20号就开始上班了，到现在都没有下班。亲爱的，是否你在思念着我？这哥，你们单位就指你一个人是吧？辛苦了，辛苦了啊！确实，我能体会他说的那个留言的意思。他说大家伙都休息了啊，包括我们这个节目都休息了。他说没有节目真难熬。他平时特别喜欢听广播啊，因为这个上班的时间比较长，是吧？哥，要不咱听听歌啥的，就没有其他的爱好吗？就有那种有声书啊，听听书也可以。我以前啊，我以前就是我不听那种有声书什么的啊，不感兴趣。但有那么一次啊，我出门，我自己开车。然后呢，长途开的挺长的啊，然后这一路上我一开始先听歌，然后听了几首歌吧，就是听歌感觉很燥，你知道吧？就很慌张，很烦乱，因为有时候这个路况啊，它琢磨不定，是吧？有的时候就哎很顺畅，有的时候堵车，我感觉听歌啊会影响你的心情。后来呢，我就找到了这个有声书啊，就随便点了一个就开始听。反正一直开嘛，就都开了一天。然后呢，我觉得这有声书挺好的啊，因为我真听进去了，有故事有情节，哎，这玩意儿挺好的啊。后来呢，就这有声书吧，太长了，集数太多了，我开了一天的车呀，愣是没听完。这故事啊，太过冗长啊，然后呢，很多这种，因为它可能和这种你看视频不太。

这一部短剧啊，就几分钟，十几分钟我就看完了啊，我还跳着看。但因为它有这种图像嘛，对吧？但这种有声书通过声音语言去表达，可能它很多细节描述的啊就很细致，所以就很长，听不完啊。但是你可以尝试啊，这位朋友可以尝试。来，这位一番收获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给我发了好多好多的表情。这个一开始是红色系为主的表情啊，我比较着急，现在脸都气绿了啊，他就着急让我读他的留言啊。我这不节目刚开始时间不长嘛，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假期，是不是他非要聊点别的，你知道吗？他说：“皓晨，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国庆假期，梅西以一场胜利告别了21年的阿根廷国家队生涯，感叹球王谢幕，也感叹自己不再年轻。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至于国足，我就不想再骂了。（括弧此处省略一万字，太浪费感情了。）”顺便呢，我想点首歌，汪峰的《再见青春》，送别梅西，也心疼一下自己。我感觉人家梅西啊，退出国家队都没你这么感慨，还送别梅西，你人家活好好的，你就注意措辞啊。你看我个人啊，经常看体育赛事，特别喜欢各种的体育项目啊，我是这个很纯粹的一个球迷。我觉得啊，这一个运动员的运动生涯，职业生涯就是很短的啊。然后像梅西这种啊，什么 C 罗这种，就真的就很优秀了，他的职业生涯很长，就是超过很多很多运动员了。所以说呢，他到这个年纪了啊，没有没有必要在这个赛场上再去拼搏了。你说人家荣誉也有了是吧，然后钱也有了啊，没有必要再折腾了，确实年纪也不小了啊。所以说呢，很完美的谢幕，这是一个好事儿啊，让你说的这还送别梅西。然后呢，他也提到了国足啊，国足这个我就在想，还好这几天咱们休息没有节目，要有节目我肯定得说一说，是吧？没有节目这个事儿过去咱就过去了啊，不说了不说了。我看网上有网友说的一个算段子吧，就挺有意思的，是吧？国足那天是先0-5输了一场，是吧？说这就是告诉大家还有5天假期结束，然后最后0-1又输了一场，告诉你假期就剩1天啦。哎，这个就给圆回来了，是吧？所以说这个国足并不是踢的不好啊，是在告诉大家假期还有多少天，哎，起到了一个倒计时的作用啊。来，欢迎刚，欢迎你啊。他说：“三哥，我来了，上班愉快。”欢迎你啊。我们再来欢迎一下未央。他说：“小王子，我来报道了。现在天儿呢，明显黑得更早了。你下班的时候，天就全黑了。”是的，是的啊，这就是我不太喜欢冬天的原因啊。每天到我下班之后啊，路上车也少，人也少，很冷清的啊。刚才那会儿有一个听众啊，说这个终于盼到我上班了。假期这几天呢，他都回听我之前的节目。啊，非常热衷于咱们节目的一个忠实的粉丝啊。当然不止他一个，谨言也说了啊，谨言说我老公说没有皓晨谁听986啊。你嫁了一个好老公啊。我觉得谨言你在听吗？你老公也在听吗？是吧？他跟我说的，他说他老公说了没有皓晨谁听986啊。虽然说这个话说的有点绝对吧，但是呢，我觉得他绝对是喜欢听我节目的。告诉你老公啊，
如果你老公在你身边，那你俩。

一块听啊。如果你老公不在，把我这个话转述给他啊，你绝对嫁了一个好老公，你老公是有品位的，有品位的啊。就我虽然说不认识你老公啊，但是从两件事上我就能感觉你老公是一个有品位的人。首先他选择了你，之后他又选择了我。就是从选人上啊，你老公是挺有品位的，是吧？

好了，继续啊，我们欢迎小琪，欢迎弗兰尼，欢迎影子，尾号4399的朋友欢迎一下，我们再来欢迎 Lucky。好了，再来欢迎明天会更好，来再来欢迎亮亮，欢迎一下张先生，还有尾号7121这位朋友，我们要进广告了啊，稍后再见。

0: 8: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起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上市物业，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起，今年买，今年住。
3: 烟味这么臭，为什么叫香烟？
4: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3: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5: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6: 当灾难发生，你知道该怎么应对吗？这些知识你需要了解。地震，利用三角空间蹲下，被困在废墟下要少运动，保体能，等待救援。洪水，遭遇山洪时应向洪道两侧跑，或者向高地转移，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火灾，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逃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前行。
7: 看新闻，
8: 办政务，
7: 享服务，
8: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7: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8: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好，各位继续我们的直播，这个时间段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快乐购商城好推荐的部分。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各位朋友已经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今天呢是开始上班的第一天，我们继续分享好物。

感受到天气凉了啊，已经换季了，那么衣柜里呢安排一下自己穿的衣服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秋天来用的包包，来自Coach的流浪腋下包。Coach呢是轻奢品牌，很多女生都想要入手的一款包包品牌。那么这款包呢销售量回购率都非常的高，每隔一阵子呢都会给大家来安排一次，基本无差评。日常呢这款Coach的流浪腋下包会卖到899元，今天呢我们特价啊给到各位听众只要649元，899啊给您便宜到649。喜欢这款包有需要入手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啊，直接关注98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您会看到商城链接，打开链接首页醒目位置就是我们今天主推的这款包包了，您可以直接来下单。那么这款包包呢是 PVC 材质，纹路清晰饱满，在自然光下啊呈现亮泽质感，低调优雅的卡其色非常的大气，提手上呢还挂着Coach的专属皮牌，另外呢包身上还有一个精美的Coach马车和英文字母的 logo， 精致又有格调。平时呢这款包呢比如说水杯啊平板啊充电宝等等啊这些物件也都能装进去，哎，挺能装东西的。今天呢649元啊给到各位的特价。另外呢我们这款包也配着精美的礼盒包装啊，您也可以拿来去送人。这款包的长度31厘米，宽11厘米，高23厘米，7.9寸的平板电脑就能直接装下啊，外出旅游带上非常能装。然后呢这款包有一长一短两条肩带，您可以单肩背，可以斜挎背，可以手提，也可以腋下背，都可以。天气冷了啊，秋冬季节您配大衣羽绒服都可以啊，非常百搭。再来说一下啊，关注98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看到链接打开之后进入首页就有，您可以直接来下单。我们的产品有完善的资质和授权，正品保证，各位放心去买就可以了。

来，我们这位尾号6111的朋友啊，他说男神，我今天忙了一整天，给我晒了一张图，是他的今天的活动到目前为止的步数啊。他说你看我这个步数仅仅是在店里面的活动，18000多步啊。他言外之意就是他在他工作的场所啊，在他工作的这个单位这个环境里，今天这么走了一天就走了18000多步，这么夸张吗？就我假期这两天我出去玩啊，出去玩就走到我就是也不能说，就不能说很多朋友哎呀累死了，咱不说这种话啊，就没到这个程度，就但是确实是很累，就走到我脚疼，我才走了15000-16000。可能我平时运动比较少啊，真的，就假期出去玩几天，每天就是15000步上下吧，我都觉得很累啊。就你们是怎么做到？

说你运动吗？健身啊？他说没有，我就搁单位走。这我就很佩服啊。来，这位叫 Lucky 啊，刚刚欢迎过，他说浩辰叔叔，我是个小朋友，我特别喜欢听你的节目，谢谢啊，谢谢我们这个小朋友，这孩子聪明啊。有一天我要大声宣布我的骄傲，那是我太在乎你的结果。来，欢迎丢不掉的心啊，这来跟我作对的是吧。他说你没对象也出去玩啊，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不出去玩我就更没有对象了。走出去啊，走出去，走出去才能请进来啊。

来，这位叫夏冬乙啊，欢迎一下。我们刚刚有一个朋友啊，感慨了半天啊，这其实他是前头铺垫了太多啊，是这样那也，他其实就是感慨自己岁数大，自己老了啊。那他想点一首汪峰的《再见青春》，接下来呢，把这首歌送给我们这位朋友，昵称叫一番收获啊。其他的朋友呢，路上还是注意好你们的行车安全，可以继续留言，一会儿见。

0: 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 FM 九八点六，现在是18点整。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2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4: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1: 看新闻，
4: 办政务，
1: 享服务，
4: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1: 信息服务第一站。
4: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1: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0: 别开到盛时，香气浓得几乎有了重量，坠在衣襟上，三五日也散不尽。闲人在藤椅里打盹，膝上摊着泛黄的电子墨水瓶。木叶有声，秋不催人，时间更适合让算法慢半拍的走。这里是 FM 98.6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各位听众，北京时间来到了18:06，我们的直播继续，这是我们第二时段的直播，还是提醒每一位在开车的朋友注意好你们路上的行车安全，没有开车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互动一下，关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张家口986或者一曲告白，按照这两个名字去搜索就可以了啊，关注之后您就可以发语音、打字儿、点歌、聊天都可以啊。这个在一曲告白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我个人的微信二维码啊，大家关注这个平台之后您就会接收到这个二维码，直接扫码加我微信，在微信上留言也是可以的。来，我们这个时间段啊，欢迎一下钱包胖胖胖，来欢迎一下涛姐，欢迎风起云涌，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该不该把眼泪聚成。来，这位朋友叫做捧一首星星，欢迎你啊。能不能叫你一位留言很少的新朋友啊，但是我看他留言应该他自己说不是新朋友了啊。不管是新朋友老朋友都欢迎大家啊。就这位朋友吧，先读你的留言啊，捧一首星星啊，他说呢，他说这星星星就天上那个星星啊，不是动物园那大星星啊，捧不动啊。他说关注应该有10年了，一直想啊，一直想着有人能开车接送我，然后呢我坐在副驾驶来跟你互动，奈何到现在还是孤家寡人，一直都是自己开车听节目，但是很少。

互动。终于看到比我惨的了。啊，明白了明白了。我一开始瞟了一眼这个留言，我以为他找到了这个能够让他坐在副驾安心和我互动的啊。我说这怎么给我留言了呢？应该是有时间能够互动了啊，结果还没有哈。各位听明白了吗？我们这位朋友说关注已经10年了啊，就是一直在听节目，但是因为自己开车很少互动，但是呢他一直想着能够有人啊找到那个人，以后每天开车接送他，他坐在副驾驶上跟我互动，但是到现在还是孤家寡人。朋友们，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说明我们这位听众啊条件很差。开玩笑开玩笑啊，我重新组织语言啊，就说明我们这位听众什么问题啊，说明他的眼光很高啊，不是条件差，那条件太好了，要求很高，没有人能够匹配上他啊，所以呢就一直自己开车。或者说明一个啥问题呢？说明他车技很好，对吧？他就一直开，想坐副驾驶不可能。终于看到一个和我命运很相似的朋友啊！之前有很多听众是这么给我留言的啊，说豪晨，我关注你很多年了啊，听你10年了，7年、8年、5年、6年都有啊，听你很多年了。啊！但是我听你刚开始听你节目的时候，我也是孤家寡人。后来呢，我找到了另一半啊，结婚生子，啊，现在都是孩他爹孩他妈了。你怎么还单着呢？这些啊，这些都不是纯粹的粉丝。真正的粉丝，他应该和自己的偶像是同步的，对吧？就我单着，他也得单着。这才是真粉丝是吧？就自己喜欢的偶像单着，自己能撇下偶像自己去结婚吗？不存在的啊。这位朋友你就这样式吧，你就接着听我节目，你就盼着我早点成家，我结婚了你就差不多了啊。来，我们再来欢迎字母 HHH， 欢迎你。再来欢迎努力，努力说，浩晨这两天这个天黑的可真早啊。对呀，呵呵，你才发现啊，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6点的时候就黑下来了，你再过上一个月，那5点就恨不得就黑下来了啊。而且呢，说到这儿啊，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今天呢是寒露节气嘛，今天10月8号，24节气的寒露节气，也是我们假期结束的第一天，第一个工作日啊。那么这个寒露节气啊，是全年24个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在秋天里面呢，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

其实每天是10月8号的14时29分，也就是下午的2点半啊。其实这两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温度啊，确实是低了。这两天还有点回暖的意思，是吧？特别是咱们刚11的头几天，是吧？11假期的头几天，真的感觉特别的冷。但是现在天气这个，特别是咱们张家口地区啊，北方地区温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感觉外面甚至比家里的温度要高。所以说大家呢这几天多出去活动活动，哎，你看中午的时候这个太阳晒的还是挺暖和的啊，多晒晒太阳，家里边比较阴啊，所以说呢也比较容易感冒。这几天大家呢一定啊，根据自己的这种适应还有自己的这种体质，适当的添减衣服啊。

上了四天班。刚才还有朋友说只休了一天的啊。涛姐老朋友了，说好久好久好久好久不见，浩辰。他说我昨天上班，我以为你也是昨天上班，给你分享了一首歌，是我最近种草的。今天呢下班了，打开986准备点这首歌，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啥玩意儿没听到我声音呢？那这现在是谁的声音？你再好好听听啊，咱们可以点歌啊，可以点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八六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金融天下，创赢未来。北京金创张家口律师事务所立足塞外山城，恪守法治初心，惜纷争，守信义。金创律师，金创律师勤勉尽责，不负重托。法护专线18532265021。
3: 爸爸，我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视频呀？
4: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3: 知道了。

0: 看新闻，
1: 办政务，
0: 享服务，
1: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0: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1: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2: 一粒米要历经多少漂泊才得以抵达你的碗中，五千年要沉淀多少烟火才凝成民以食为天的厚重。感恩土地的每一份馈赠，尊重劳动的每滴汗水，节约是人类薪火相传的美德，珍惜是对自然与耕耘最高的礼敬，制止餐饮浪费，践行光盘行动。

呢，上班的每天这个点下班的不多。或者说你说你这我天天搁这儿播也不一定有人听啊啊。咱休息几天是为了以一个更好的状态来和大家分享每天的晚高峰啊。来欢迎红红啊，他说浩辰你好，今天又听到你的声音了，欢迎欢迎啊。

刚才有个朋友说，现在已经就他自己啊，已经上了四天班了，感觉特别的累。大兵哥又说了，说请你转告那位朋友，说我到今天为止已经连续上了19个日班加夜班了，让他平衡一下。就你这种情况啊，谁拼了谁都平衡啊。

前几年那么一段时间真的特别流行，冬天还露个脚脖子，很多年轻人都这样，然后呢上年纪的人也跟着学，是吧？但这几年感觉咱们这个着装上面的这个流行趋势发生了变化啊，这几年好像不太流行那种比较紧身的裤子，或者说这种什么什么九分裤、八分裤、七分裤的，是吧？露个脚脖子的，这几年这个大肥裤子挺流行的，是吧？所以说呢，还是保护好自己的脚踝啊，脚部的这个部位。另外呢，也可以尝试睡前用温水泡泡脚，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改善您的睡眠质量。这个头部怕冷的朋友可以戴帽子啊，出门。来，再说三阳的第三点啊，秋天呢容易伤气血，要多深呼吸，可以疏解情绪。秋季呢草木凋零，人呢也容易产生一些比较伤感、比较忧郁的这种情绪。中医专家建议大家呢可以练习深呼吸，疏解自己的情绪，养血调身，也可以多出去晒晒太阳啊，散散步，舒展肺气。好了，广告的时间又到了啊，咱们说到了这个三养三吃，三养跟大家分享完了，待会儿回来之后咱们聊聊这个三吃都是什么。

0: 先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当前气温23摄氏度，当前空气湿度25%，预计明天上午9点将转多云，届时温度为14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好，空气干燥，蒸发快，注意保护皮肤，及时补充水分。好了，本档说天气就到这里，我是曹哲，下档再会。
1: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出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2: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2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 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3: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4: 986快乐购商城，10月换季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7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2: 安全是一种责任，安全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安全是责任、生命和效益。你的安全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安全生产，对生命负责。
5: 移风易俗新风尚，美德健康新生活，倡导文明。

时候啊，很少啊，很少在节目里面分享养生的东西啊。真的感觉咱们节目的内容也在转型啊，这个转型我感觉也不是说顺应时代或者怎么样，感觉更是顺应啊，顺应自己的年龄，关注的点发生了变化，现在自己也关注养生了。在转动有些梦不做不可，刚刚说了啊，今天是寒露节气，气温呢有一些变化，大家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要注意好一些养生。也看了一些网上的东西啊，然后跟大家做简单的分享。刚刚说了，这个中医的专家医师给大家做了一些提示，这个节气啊，寒露前后要注意三养三吃。刚刚我们说了三养了啊。第一啊，早睡早起，适当运动，微微出汗就可以了。第二，注意特殊部位的保温，这个脚脖子什么不要再露着了。第三，可以多出去走走，晒晒太阳，做深呼吸，然后呢舒展肺气等等啊，做一些伸展的这种运动啊，都是可以起到一个养生的作用。接下来咱们说三吃。第一吃啊，可以吃这个芝麻。民间呢有个说法啊，寒露吃芝麻不用医生抓，这个说法也不怎么押韵啊。哎，咱说正经的啊。哎，民间有这么个说法，这个芝麻啊，这个性平味甘，能够润燥养阴，能够补肝肾，适合舒缓秋燥。有这个什么芝麻糊是吧，大家都吃过，还有这个日常咱们吃早点芝麻烧饼，哎，芝麻酥啊，这些都可以当做这个季节的一个饮食的备选啊，有芝麻就行啊。但是就是有芝麻就行，我有的时候吃烧烤啊，那个烧烤上面也撒点芝麻，看来不影响是吧，就继续吃烧烤，让他哎你给我撒点芝麻啊，这个玩意儿我就在这个就符合他刚才说的这个民间什么是寒露吃芝麻不用医生抓是吧。哎，又学一招啊。第二啊，第二，各位，第二吃柿子。寒露时节呢，柿子红透，寓意事事如意。柿子呢，润肺生津，养肺护胃，清热去燥。但是要注意啊，不要空腹吃柿子，也不适宜和螃蟹同食。你要吃螃蟹的时候不要吃柿子，吃柿子的时候不要吃螃蟹，要是一块吃，医生就来抓你啊。第三吃啊，给各位的建议，可以喝百合银耳雪梨汤。这么麻烦呢？这里面食材很多啊，百合银耳雪梨汤，专家特别推荐啊，这个单品啊，这是润燥的佳品。百合有润肺的作用，银耳有滋阴的作用，雪梨呢能够清燥，三者搭配，然后是秋冬交替时节啊，最温和的一种滋养。此外呢，各位在饮食上遵循啊少辛增酸的原则，少吃辛辣油腻烧烤类的食物，把我刚刚说的烧烤否定了啊。然后呢，适合多吃葡萄、柚子、石榴等等啊，这种酸味的食物有助于收敛肺气。各位啊，这个是我从网上看的专家说的啊，咱们可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稍微改良一下啊。哎，这个取其精华嘛，对不对？刚刚你看我也看到了啊，这个百合银耳雪梨汤这三者搭配，哎，非常温和的一种滋补，在秋天这个季节啊，特别是寒露啊，寒露节气到了。各位，咱们在这个百合银耳雪梨汤上面

稍加一些芝麻，作为这个调味儿佐料补充一下，是不是？然后呢，往里头搁点柿子，是不是咱们刚刚说的这三吃就都把它涵盖进去了，是吧？他说不让吃烧烤，那我就不往烧烤上撒芝麻了，是吧？哎，咱听专家的，咱不吃这个辛辣的，吃酸的，然后这个百合银耳雪梨汤里面再加点葡萄、柚子或者是石榴，这样一个大杂烩，咱们就做这么一个汤一个饮品，不就都补充了吗？是吧？百合银耳，雪梨，各位再加点什么葡萄呀、柿子、石榴、柚子，最后再点缀点芝麻，齐了。有条件的可以尝试一下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点点提示啊，这个不开玩笑啊，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要特别注意的啊，随着气温下降，冷空气刺激。

特别注意的啊，随着气温下降，冷空气刺激啊，极易造成这个气候寒凉之时呢，应当保护好自己的阳气啊，调护为先。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在规范用药、防寒保暖的前提之下，应当避开清晨低温的时候锻炼，以防受凉啊！不要早晨起得特别早，天凉的时候锻炼啊，避开这个时间段。严控油、盐还有糖的摄入，少量多次饮用温水，保持大便通畅，切记不要用力排便，以防诱发急症。哎，这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注意一下啊，好好调理自己的身体。行了，基本上就这些啊，简单的和大家分享分享。好，我们来欢迎林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位朋友，老朋友了啊。他说：“男神，我来报道了，怪想你的。”正常正常啊。男神嘛，你自己也说了我是男神，那这肯定会被别人想啊，是吧？我觉得我时常会出现在大家的梦里啊。涛姐说，浩辰都开始带着大家养生了，直接锁定80后这批老登听众了。话不能这么说，咱们听众还有70后呢，对吧？这80后是老登，那70后这批老登是吧？还有90后这批小老登，00后的小老登啊。大家都是可以养生的嘛，啊，适当的年龄养生没毛病啊，年轻提前养生那叫未雨绸缪啊，岁数大了感觉错过养生的那个年龄了，再养生其实也不晚，这叫亡羊补牢啊，没毛病啊。夏冬乙啊，他说你刚才说的这一些，它是一个芝麻果盘吗？我觉得是。努力啊，说我都穿上秋裤了，你还是太年轻啊，穿秋裤还好意思说，我还穿着破洞裤的啊。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广告了啊，大家还是注意好路上行车安全，一会儿见。

0: 18: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防范电信诈骗小知识：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兼职刷单刷信誉，公检法电话要转账，索要密码验证码，交友推荐搞投资，游戏装备私下交易，都是诈骗，注意提防，不要上当受骗。
2: 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是城市形象的名片，也是广大群众出行的安全保证。文明出行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与每一辆车密不可分，离不开我们大家广泛的参与和支持。在此我们倡议
3: 文明交通礼在前，讲文明理，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规。

0: 好，各位继续我们的直播。来，这位朋友叫做吴样，欢迎你啊。他说我来了，好久不见。
1: 从前有个传说，传说里有你有我。
0: 来，给我发一个虚的表情啊，不让说呀。那说出去了就暴露了你来了，不会有人来抓你吧。
1: 有些梦不做不可，
0: 没事，你吃点芝麻，医生就不抓你了啊。涛姐说重视养生是好习惯啊，现在人们生活压力太大了，我们确实需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拥有健康才谈得上享受生活，没毛病啊。来，这位朋友林说，浩辰，我假期呢一直在刷这个红果短剧平台是吧。他说我一大把年纪了啊，被一堆代码迷得晕晕乎乎的，所以听到了真人的声音还是很开心的，还是粉浩辰比较真实。就是现在短剧好像都是 AI 的短剧是吧，这成本越来越低了，哎，都不用真人去拍了。其实这个短剧你看多了啊，你会发现他那些演员的那个长相呀，那种设计啊都一样。但是也有很高级的短剧啊，有很高级的短剧。我前一段时间看新闻，是哪一个卫视频道啊，就是已经是就是在黄金时段，哎，播电视剧的那个时段，哎，上播了这个短剧。这个短剧好像都是 AI 做的啊，人家做的就质量会比较好一些啊。咱们看那些短剧就差不多，这些演员男的都是一个样，女的是一个样啊。反正看多了你会有一些视觉上这种疲劳，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打发时间还好吧啊。就是我们现在可选择的东西很多啊，你喜欢看真人的这种剧也是有的啊。当然我觉得这个跟年纪没有关系啊，这位朋友说一大把年纪了在追这个短剧啊，这个很好很好啊。我觉得可能年纪大一些，或者说甚至说年纪老啊，都可以去追求年轻人喜欢的这些东西啊，心态很重要。幽灵公主说你这个背景音乐挺好听的啊，谢谢谢谢啊，就是我的品味大家也都知道啊，一如既往的很好啊。来，欢迎数月光啊，欢迎你。他说大帅哥刚才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就是刚才咱们分享的那首粤语歌曲是吗？歌名叫如果失去啊，如果失去，您自己去搜一下好不好。

弗兰尼也说了，人活的就是心态，可以这么说啊，可以这么说。我为什么说可以这么说呢？还有别的说法。这样没问题，没问题啊。还有涛姐说，自从迷上短剧，腰不疼了，腿不酸了，两眼儿一睁就是看啊，少看，不要看太多啊。这个短剧有一个特点啊，它那种剧情的那种结构啊，然后那种剧情的发展啊，你就能够预判到。反正套路很相似啊，甚至很多那种词儿都很相似啊。

幽灵公主说自己不喜欢看短剧，感觉没有技术含量，还是喜欢正规的影视剧。对，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看，那喜欢的看就可以了啊。其实你说的正规的影视剧啊，也不一定有很高的技术含量，有些剧啊，这也挺无脑的，真的啊。大家就是打发时间消遣一下啊，我觉得可以了啊。好了，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支持。第一天上班，各位可能啊会有一些不适应，我觉得大多数朋友应该也还好啊。我们每年会经历很多这种假期休息一段时间啊，玩一段时间，再回归到工作和生活当中啊，那种所谓的假期综合症啊，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能调试啊，都能调试。明天下午同样的时间，各位有空的话还是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直播。好吧，今天就到这儿，明天见。

0: 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1: 从零开始，你辛苦积攒，而回到零只需一秒。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七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首漫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

听到那一首。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就是实打实的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啦，来自莫文蔚《爱我的请举手》。

老人家对于自家的儿女子孙的关爱总是不会比任何人要少，所以如果当有一段时间你去完自己的爷爷奶奶家回来之后，绝对会发现自己长胖了一圈，因为长辈会不停地让你吃东西，然后给你夹菜，生怕在外面吃得不太好。其实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要觉得厌烦，应该珍惜这样子的情怀跟这样子的关爱的动作。接下来听到一首《男人的眼泪》，来自于刘嘉亮。

0: 现在是19: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0: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有法天下和。
2: 关注国家反诈中心，和我一起了解反诈知识，提高防骗意识。
3: 遭遇骗局，公安为你及时止付，但需要你能幡然醒悟。谨记公检法司没有安全账户，相信了骗子骗术会让你巨债身负。
4: 公检法司有制度，绝不电话转账户。预防诈骗请牢记，不转账先核实，不轻信警惕更安心。
5: 你是不是也收到过这样的群发信息？这款清理僵尸粉软件太好用了，分享给你。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别点开链接，这种链接会通过盗用你的个人信息售卖牟利，有时会以你的身份进行你并不知情的交易，别因为一时的大意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6: 妥善保管自己的个人信息，不随意出借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对公账户等，不要为了蝇头小利而成为骗子的帮凶。
7: 大学生要牢记，刷单兼职是骗局，别让骗子毁了你。
8: 不明链接不要点，套路诈骗长时间，客户退款不轻信，正规渠道先查明。网络借钱先核实，咨询民警更安心。网络骗局千万条，防骗意识第一条。
2: 骗子借助社交软件兴风作浪，马甲一穿变领导变老师，形象各种各样，编造各种理由给他转账，不加辨别容易上当。提高预防诈骗知识，涉及钱财当面核实。
0: 播撒安全的种子，培育责任的沃土，人人关心安全生产，共同守护安全发展。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知责、明责、履责、尽责。
9: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1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来看到时间，来到了19:18。

在视频直播越来越流行了，很多人都喜欢把自己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晒在上面，特别是对于那些网红大 V 们来说，我觉得直播呢就要直播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是要经过一些策划的，不能只是一打开就是跟你在那儿干唠嗑，我觉得那样是非常无聊的。送上这首声优来自于林采欣。

0: 现在是19:30。
1: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2: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3: 哎，趁你没车，快快快！
2: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1: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2: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子特别的安排。看个电影，吃吃饭，跟朋友在一起喝咖啡，或者是呢情侣之间出去约个会，反正抓紧一切的时间，好好利用一个完美的时间，我觉得都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继续来听到孙燕姿所带来的《坏天气》。

0: 现在是19: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我叫徐亚春，多年前。

0: 一场突发疾病让我失血过多，生命垂危，是献血者的血液将我从鬼门关拉回。躺在病床上，望着那殷红的液体缓缓地流入我的身体，我满心好奇，究竟是谁素昧平生却如此慷慨地给予我这份生命厚礼。从那一刻，我便决心也成为无偿献血者，捐血救人。每次献血，我都仿若行侠仗义的大侠，在我眼里，每位献血者都是侠肝义胆的英雄。
1: 森林火灾重灾预防，需要我们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点火照明，不在山上野炊烧烤，不在野外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不烧田埂，不烧秸秆，监护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不在野外玩火，驾车乘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野外露营时在森林里生活要提前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设置一个火圈，隔离火1米左右，防止火蔓延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因为一点火星都有可能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2: 风险无处不在，隐患就在身边，人生路上自然灾害总是不期而至，救援难以生擒，冷静应对，懂得自救，及时互救，才能绝处逢生。灾难可以预防，生命不可逆转，多一点防范意识，多一份应急知识，就多一份生命保障。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3: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

有一些比较挑剔的食客或者是美食家们，他们可能非常注重这家餐厅它的排名程度或者是它的荣誉程度。那比如说米其林就是一个很好的鉴别这家餐厅它可能这个餐价贵与便宜与否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也有一些营销文体呢，就是用的米其林体，比如说味道堪比米其林，或者是它的主厨是前米其林三星主厨，或者是排不上米其林没关系，这里为你推荐它楼下18家别的。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20:00。

0: 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九八六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九八六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七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九八六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2: 妈妈说，总有一颗星星住着那个爱你的人，夜很长，他一直在，就像总有一首歌藏着你的心里话，不必说他就懂了。星光音乐时间，星光不问，时光不负。
3: FM98.6

0: FM 98.6，精彩继续。
1: 你锁定的是 FM 98.6，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曾经的你是一首许巍对青春岁月怀念的歌，或许许巍的过往和你我都一样，有过难过，也有过精彩。面对是。

抒情浪漫再加上一点点的疯狂，当甜蜜和疯狂都远去的今天，我们还能不能够像昨天那样拥抱在雨中，会不会不经意之间唱出了你的心声呢？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丁丁，一首灯塔。

0: 现在是20: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2: 年轻的樵夫不幸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很快一个河神带着两条比目鱼走了出来。
3: 这把金斧是你掉的吗
4: ？No。
3: 那这把银斧是你掉的吧？
4: 非也。
3: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掉的吧？
4: 哎，这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3: 呆，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1000。
4: 不对呀，我看过剧本啊，你应该给我3把斧头才对呀。你是正经河神吗？你带两条比目鱼，你想蒙谁呢？
5: 你才比目鱼呢，我们是草鱼，被你一斧头给劈开叉了啊！
1: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乱丢垃圾危害大家，
4: 这可是按照剧本来的。

0: 卖垃圾，可以卖出去换出的叫可回收垃圾。
1: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 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0: 爸爸，我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儿视频呀？
2: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0: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2: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0: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在三只蛇呢。
2: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0: 哇，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是个淘淘，好凉凉。
2: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3: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进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4: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5: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

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听一遍就喜欢上了，喜欢这样的旋律，流畅轻松，就像是在自言自语的诉说。当时也不清楚是新歌还是老歌，总之呢，就感觉是似曾相识。其实在我们的电波中就有很多的惊喜，期待和你不期而遇。接下来听到这首《等又等》，来自于陈洁仪。

0: 现在是20: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白衣指甲，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随时待命，直面死神和病魔，为生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和我拼命的人，博学而成医，厚德而成医，慎行而成医。尊重医护就是尊重生命，向最美医护工作者致敬。

80后，我喜欢。90后。

失意是最好的解脱，沉默是最好的诉说。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的坎坷，如果你选择面对，那你就成功了。如果你选择逃避，你将会追悔莫及。游走在我们身边的人，也许都在等待着一种领悟，等待适当的时机再相遇。时间对了，你就会爱上他。幸好你们今生还是遇上了。送上这首《我害怕》，来自于薛之谦。

0: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21点整。
1: 烟味这么冲，为什么叫香烟？
2: 大爷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

0: 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1: 妈妈说，总有一颗星星住着那个爱你的人，夜很长，他一直在，就像总有一首歌藏着你的心里话，不必说他就懂了。星光音乐时间，星光不问，时光不负。
2: FM98.6即将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九八点六。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来听到一首《青花瓷》，来自于周杰伦。

手机是一个超级器官，对世界失控的感觉会引发每个婴儿心底深处的那种狂躁和愤怒，所以人出生之后的大部分心理资源都被调动起来去抵触这样一种敌意，给自己营造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安全感。然而随着年龄的增大，要在现实生活中也享有绝对的控制简直是难于登天，但是手机的出现却是填补了这样一个缺憾，或许这也是很多现代人手机不离手的主要原因吧。接下来继续要向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江映蓉的一首《我不是装傻》，是一首独特的倔强情歌，可以说是一首缓和了整张专辑的重拍舞曲，让激动过的情绪突然之间变得平静，触及心里最柔软的一块地方，却仿佛疼痛加倍，唱出了人们心中真实的倔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2: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0: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有法天下合。

0: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8.6，即将。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那现在已经是21:17。十多年前，远嫁德国的台湾音乐人郑华娟为万芳创作了一首《慢火车》。这位一贯能够写出好旋律、好词作的女

爱情既不会走也不会来，它只是换了一个存在的方式，正在爱或者是曾经爱，不管是现在时还是过去时，爱情都曾经以最美的形式存在。珍惜爱，善待那个你曾经爱或者是曾经爱你的人吧。接下来分享这首《你爱我吗》，来自于范逸臣。

现在是21:30。分类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垃圾要分类，资源不浪费。混放式垃圾分类成资源，分类与相配变废为宝贝。为垃圾分家，给城市减负。我是小杨，做好垃圾分类，争做文明市民。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九八点六。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继续来分享这首《月亮惹的祸》，来自于张宇。

就像是一面镜子，它能够折射出每个人的内心。还记得演员陈坤曾经说过，我始终相信文字的力量，相信它所传递出来的思考和态度。从盈利的角度来说，出版业现在的确是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但是从精神层面来说，出版绝对可以带来精神上的盈利。这些文字就像一面镜子。电波中这首流行经典继续为你放送，听到陈淑桦《流光飞舞》。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47。接下来听到这首《明知道》，来自于许美静。

0: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98.6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98.6，现在是22点整。
1: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喜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上市物业，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十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喜，今年买，今年。
2: 烟味臭不臭？为什么叫香烟？
3: 大人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2: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4: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0: 从零开始，你辛苦积攒，而回到零，只需一秒。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FM 98.6即将。

乡村音乐一直都是音译移民国新产生的音乐，但是在英国本土乃至欧洲，它一直都是极小众的。但是从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只要是欧罗巴大地，一旦有人做起了乡村音乐，那绝对是不同凡响。分享这首《白色球鞋》，来自于陈奕迅。

0: 现在是22: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起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上市物业，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起，今年买，今年。
2: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3: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4: 哎，趁你没车快快快。
3: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2: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3: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5: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8.6即将为您带来

0: 现在 FM 98.6。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22。继续来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不后悔》。

0: 这是书本里我们所熟知的河北。
1: 河北省赵县的小河上，有一座世界闻名的石拱桥，叫安济桥，又叫赵州桥。
0: 王二小装着顺从的样子走在前面，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
2: 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的壮烈豪迈的口号声。
3: 这是曲韵中我们熟悉的河北。

0: 这是影视中我们所熟知的河北。
1: 要告诉我们的子孙，千万不能忘记太行山的父老乡亲，他们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是我刘伯承的衣食父母。
2: 这股子精气神，
3: 那就是太行山的脊梁，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脊梁。
4: 这是畅想时代最美的河北。

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更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来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和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了，闭上眼睛鼓起勇气跳过了，其实也就在一念之间。接下来送上一首《突然好想你》，来自于许飞。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23:00。

0: 这是书本里我们所熟知的河北。
1: 河北省赵县的小河上，有一座世界闻名的石拱桥，叫安济桥，又叫赵州桥。
0: 王二小装着顺从的样子走在前面，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
2: 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的壮烈豪迈的口号声。
3: 这是曲韵中我们熟悉的河北。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2: FM 九八点六，
1: 好的音乐还在继续，不知道你的思绪已经飞到了哪里了。来听到米雪薇琪所带来的私奔。

一个人听到与爱情无关五个字，心中油然升起自己的理解，隐藏心底的画面涌动，百万人有百万种的理解，因为他们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故事。而你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听到的歌曲来自汪峰一首《春天里》。

0: 现在是23: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张家口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城市生活广播，我们即将结束今天的广播，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晚安。明日开启时间凌晨5:30，要继续收听哦。

那现在时间是23:19，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光良一首《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青春时光里的爱情，爱得热烈，恨得决绝。然而幸亏这样，也算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完完整整的付出，无所顾忌的相爱，展开所有的温柔，赋予这世界伤害我的权利，然后度过漆黑的夜晚，迎接光芒万丈。一周杰伦的曲，方文山的词，许茹芸的声音，一起造就了这一首手写爱。曾经放不下的，现在也能够笑着说出来。熟悉的旋律，很有韵味的一首歌，爱也可以写出来。一起来听许茹芸的手写爱。

0: 乐，尽在 FM 九八点六。
1: 你锁定的是 FM 九八点六，我是烟，嫣然一笑的那个烟。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分享停电，来自于金沙。

我们总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能够一起取暖的人，用一个独特的频率在这个世界发声。我们相信某处总会有一个人接受到这个频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了那个人，那请勇敢一点，走上前去对他说，原来你也在这里。爱情需要勇气，爱情里不应该存在迟疑和犹豫。送上萧敬腾的 Marry M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八六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九八点六，即将为您。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继续来分享沈天平的心有灵犀。

曾经那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让无数的人心动，包括我。它让我看到青春的熠熠发光，它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自己。在芸芸众生里，我们都渴望在美好的年纪来一场幸运的邂逅，遇见一个不一样的人，和他共度青春，经历风雨，然后微笑着或伤感着对对方说，遇见你真好。听到蔡健雅的《重来》。

0: 好音乐尽在 FM98.6。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8.6，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送上这首《恋恋风尘》，来自于老狼。

时间或许才是我们收到的最大的礼物。我们唱着走着，无论发生了什么，稍待时日都将会变成身后的一道风景。人生观没有好坏，但是有的强大，有的弱小。没有被说服，坚持到最后，那么世界和人生总是你的。来听到一鸣的安慰，来自于王心凌。

0: 98.6，精彩继续。
1: 现在时间0:15。接下来送上戴佩妮的《单身潜逃》。

你知道心理中暑是什么吗？常常莫名其妙的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觉得日子过得太乏味。通常呢，清晨的心境会好一点，下午和晚上的心境会变得越来越坏。那就请小心，这些症状可能都是心理中暑哦。来分享这首关喆的《他不爱我》。

每个人都在寻找爱情的出口，谁又能够知道此刻错身而过的是短暂停留的过客，还是一生不可取代的幸福呢？无法确定该要往哪个方向走才能遇到幸福重生的曙光，所以继续在这样一个城市中不断的相遇停留交错。来听到丁丁的这首《灯塔》。

只有结婚之后才会懂得，打败爱情的不是贫穷和出轨，而是琐碎的生活。很多人结了婚之后，连和爱人说一句温暖的话都觉得很吝啬，当初的浪漫和呵护转眼之间就变成理直气壮地向对方去取索。下班之后看到堆积如山的衣服就心凉，谁做饭谁洗碗要争论不休。而这些也是你现在的婚姻状况吗？要怎么样去改变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伍思凯，《秋天别来》。

0: 尽在 FM98.6。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8.6。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这首歌送给你，来自许巍《曾经的你》。

在过去的人生里，你留下了什么遗憾呢？是那些没有把握的话，还是那个没有再继续坚持的梦想？我们总是说，要是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却忘了人生的每一刻都是现场直播。所以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让自己后悔，去追逐你真正喜欢的人和事吧。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萧亚轩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也算是一首老歌了，来自他16年前发行的一张专辑，这首《我爱你》。

所谓浪漫，不是喝着星巴克在黄昏的灯光下捧着一本书或者是听一曲音乐的表象，而是拥有了自己的世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苦也吃的，累也受的，生活可以很朴素，内

0: 配合。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还有分别呢？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

0: 98.6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1:45。接下来要分享到一个清澈的嗓音，来自梁静茹，《半个月亮》。

0: 正在 FM 98.6，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8.6。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听到一首《七里香》，来自于周杰伦。

爱情有时候简单到只要你肯开口，对方就会跟你走。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而不愿意先开口，但我想说，爱情不需要找理由，爱情不应该退缩。如果孤独的人愿意回头，焦躁的人愿意等待，内向的人愿意开口，这个才应该是爱情最美丽的样子。接下来分享这首《原来爱情这么少》，来自于梁咏琪。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2:15。接下来送上周华健和蒋一侨所带来的《虎口脱险》。

有些心动只定格在相片之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若你此刻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觉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起，但想到这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照片一幅，这份物是人非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接下来听到这首《不够》，来自于柴飞。接着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8.6，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送上任素汐所带来的心念。

这首歌不是小情小爱，而是着眼于家国情怀，让游子们不仅能够听到乡愁，更是能够体会到一种荡气回肠的大国情怀和强烈的归属感。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上二楼再听一段狄仁杰，是谁又斟满了老酒敬的坚决？曲风高扬畅快，哀而不伤，举重若轻，娓娓道来，几个儿化音的处理更是别出心裁，为歌曲也增添了淡淡的中国情怀。分享这首《回到拉萨》，来自于郑钧。

0: FM 98.6，精彩继续。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
2: 昨天晚上的事，
1: 来听到流沙，来自于陶喆。

爱情是什么？刘三说，我爱着什么也不说，我爱着只我心里知觉，我珍惜我的秘密，我也珍惜我的忧伤。我曾宣誓我爱着，不怀抱任何希望，但并不是没有幸福，只要能看到你我就感到满足。爱情是什么？你有自己的答案吗？继续来听到这首《昨天呀》，来自于谭维维。

0: 尽在 FM 98.6。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98.6。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听到这首《跳车》来自于刘若英。

爱情的什么阶段最美？不是暗恋，不是热恋，而是男女之间情感正值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美好想象的时刻，带着小小的期待，期盼着更多惊喜，在是与不是之间辗转反侧，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8.6，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健。

我们逐渐成为成熟坦荡的人，有的遇见真正的人生伴侣，执手到老，有的呢寻觅着真正的自我，继续在前行的路上追逐。但是我们依旧爱听情歌，大概只有在情歌里才能够寻觅到那种现实中所难得的为情痴狂、为爱动心的感觉。一起来听李浩亮，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98.6，精彩继续。
1: 现在时间3:45。送上的歌曲来自林志炫一首《现在我这么想》。

不得不说，现在的社会对每一个大龄青年都是恶意满满，但事实上年龄并不代表什么，爱情来得晚一些也没什么。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说法，我们所要做的呢，是过滤掉外界的嘈杂，顺从自己的内心，不急不躁，对生活怀有激情和向往。也许在这样的状态里，爱情就这样不期而至。接下来的时间为你送上来自于陈洁仪的《心动》。

尽在 FM 98.6。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98.6，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独立宣言。

告诉你，晚上洗澡要早一点，洗完就睡反而睡不好，特别是喜欢泡澡的人。有研究发现呢，临睡之前任何使人体温度升高的活动都有可能会影响人们的正常入睡，因为只有当人体体温降到特定温度的时候才会能够安然入睡。所以说专家建议说，提前一两个小时洗澡，或者在饭后一个半小时也是可以的。那么37摄氏度到39摄氏度的水对身体的刺激比较小，所以放松效果也最好。听到林俊杰的《修炼爱情》。

0: 乐尽在 FM98.6。那现在时间是4:15。
1: 昨天你写的日记。
0: 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胡夏《同桌的你》。

怎么样，这首歌曲是不是能够满足你的胃口啊？当然了，不管你的胃口如何，好歌还是要一首首听。当所有的音乐同时响起的话，只会是噪音。这就好像是我们吃的东西一样，吃太多吃太饱会让你感觉到更疲劳。胃当中过多的食物会使血液集中的流向消化系统，那么肠胃的副交感神经就会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血管扩张，全身的血液比较集中的流向肠胃，那么这个满足消化的吸收。同时呢，本来应该给大脑输送的血液氧气呢，分别就流到了消化道去了，而大脑就会轻度缺氧，导致人昏昏沉沉，甚至于感觉到筋疲力尽。所以有些朋友呢，就会是那种就是经常会感觉非常没有状态，然后非常疲劳，也许是你吃太多。继续来听到这首《给从前》，来自于周慧。

FM98.6 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8.6，我是嘉伦。分享这首《相见恨晚》，来自于星宇。

我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听一首自己喜欢听的歌，然后把窗户打开，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空气和这个城市的味道。为什么呢？因为家里面刚刚装修完。其实啊，装修小心甲醛中毒啊，甲醛是一级致癌物，可以引起鼻窦癌、鼻腔癌、白血病、孕妇流产、畸形儿等。所以新的家具涂料还有就是这些塑料制品呢，甚至于新买的衣服里边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5。继续来送上这首《我愿意》，来自于林志炫。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凡事呢都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呢这个孩子啊是绝对不是那个咱们所生下来的那个孩子，而是指鞋子。在古代呢是没有鞋这个音的，而只有孩，所以呢古代人都管自己的鞋子叫孩子，好奇妙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就有些地方呢现在仍然是这么叫着的。分享崔子哥所带来的没有错的人。

0: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
1: ，FM 九八点六。

0: FM98.6，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FM98.6，我是嘉伦。来自于萧亚轩，一位在舞台上非常具有表现力的女性歌手。萧亚轩呢，突然想起你。

不太跟身边的人交流，但是呢却跟网络上的某一些网友说说心里话。确实如此，或许人们在这个网络的屏障之内有一种自我保护感吧，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在网络上真的并没有绝对的安全，甚至于在网络上其实你是被完全曝光的。如果通过一些小小的技巧，真的可以把你的很多东西都人肉出来，所以不要太相信网络了，还是多多跟身边的人交流吧。周俊伟，别人都在传。

好音乐尽在 FM 98.6。那现在已经是5:15，继续来听到刘欣所带来的《雨过之后》。

不管这首歌曲好不好听，我相信现在的你呢一定是最需要好歌的，不然你不会遇到我，对不对？同时我也希望你每天除了要听音乐之外，最好能够吃上一个苹果。苹果有很多好处的，能够减肥。巴西里约热内卢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呢，苹果维是高纤维低热量。

的食物。常吃苹果不容易饿，而且呢摄入的热量比较少，有助于减肥。另外呢还能够降血压，还能够有助抗癌，能够预防心脏病。继续来送上糖果所带来的忽然好想念。

0: 现在是5:30。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张家口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城市生活广播。今天的广播节目已开启，欢迎您的收听。音乐全天候尽在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98.6 精彩继续。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8.6，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吴佩慈不仅仅长得漂亮，而且呢唱歌唱得还算不错吧。

现在你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听我们的歌呢？是在用手机吗？我要告诉你，如果说你真的已经低头一个小时的话，那么把头抬起来看一看。美国的西北大学研究发现呢，智能手机使用方式揭示了使用者的精神状况。研究人员让数名参与者安装了一个能够测试位置信息和使用频率的应用，并且对其进行了抑郁症的测量。结果发现，有抑郁症状的人平均每天手机使用时间达到68分钟以上，而没有抑郁症的人使用的时间是17分钟。继续来听到。

今天看到一个朋友发了一篇微博，那么其中呢是转载了唐·德里罗写的一段话，其中这样写道：真实的生活无法归结于口头的表达或者书面的言语，谁都做不到，从来做不到。真实的生活开始于我们的独处之时，独自思考，独自感受，有如在梦境当中清醒着，经历着那种极其琐碎的细微时刻。说上去好像真的很玄妙，其实当你能够关注当下你吃的每一粒米，或者说当下你听的每一句话，感受到现在在你皮肤上每一寸流动过的空气，那种专注的感觉会让人无限的放松。送上莫文蔚所带来的单人房双人床，

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98.6 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美。

0: 98.6，现在是6点整。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8.6，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继续要为你放送到的一首经典老情歌，来自陈慧琳，你不一样。

走在路上，左边是繁华喧闹，右边是流光溢彩，前边是车水马龙，后边不知道后边会出现什么，因为我从不回头。时间从指缝中溜走，你能够把它抓紧吗？索性不顾一切的往前吧，不必后悔昨天的种种，只为今天和明天会有更好的未来。

0: 现在是6: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就到。
2: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3: 哎，趁你没车，快快快！
2: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1: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2: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4: 年轻的樵夫不幸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很快一个河神带着2条比目鱼走了出来。
5: 这把金斧是你要的吗
6: ？No。
5: 那这把银斧是你要的吧？
6: 非也。
5: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要的吧？
6: 哎，这是我。
5: 呆，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1000。
6: 不对呀，我看过剧本啊，你应该给我3把斧头才对呀。你是正经河神吗？你带2条比目鱼，你想蒙谁呢？
7: 你才比目鱼呢，我们是草鱼，被你一斧头给劈开叉了。
4: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乱丢垃圾危害大家，
6: 这可是按照剧本来的。

89.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8.6，即将为。

0: FM 98.6，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6:17，来听听他的这首新作品《告白气球》。

喜悦和忧伤组成了生命当中情感的律动，没有哪个人是可以永远无忧、永远快乐的，总是要体会悲喜交加的感觉。没有快乐到底，也没有悲伤无尽头，有时欢喜，有时忧，我想这就是生命的体验吧。来听到这首出乎意料，来自于高以爱还有潘玮柏《

0: 塑料就有害垃圾，可以卖出去换中大家可回收垃圾。
1: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2: 爸爸，我写完作业了。

0: 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1: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净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2: 白衣指甲，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随时待命，直面死神和病魔，为生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和我拼命的人，博学而成医，厚德而成医，慎行而成医。尊重医护就是尊重生命，向最美医护工作者致敬。

不管你怎样的不舍，夏天终究是越来越远。哪怕是你在心中祈祷了千百次秋天别来，但是夏天还是轻巧地绕过，悄悄地离开。夏天的那些衣服很多都没有穿过，但现在总觉得它们的颜色已经暗淡了下来。有的时候听歌和季节是不是也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了？

0: 全天候，尽在986。
1: 现在时间6:47。好的音乐继续在进行当中，来带你听梁静茹，一个熟悉的声线。

0: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是导航提醒您关注此刻路况信息。
1: 欢迎收听九八六即时路况，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张家口市当前的交通情况。钻石北路南向北在五中小巷附近路段目前只有18.6公里每小时，可能需要通行时间1分钟。钻石北路北向南在建设东街附近路段车辆行驶缓慢，估计1分钟能通过。西坝港路北向南在从平门大街到白山街附近车辆行驶缓慢，预计通行时间1分钟。胜利中路辅路南向北站前东大街辅路附近拥堵距离为0.2公里，道路非常拥堵，预计通过时间1分钟。平门大街西向东在人防路附近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15.6公里，估计1分钟能通过。以上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本时段路况由城市生活广播为您播报，我是甄丽，我们下档路况再见。
2: 欢迎提供路况信息，让大家帮助大家。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

0: 陌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1: 防范电信诈骗小知识。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兼职刷单刷信誉，公检法电话要转账，索要密码验证码，交友推荐搞投资，游戏装备私下交易都是诈骗，注意提防，不要上当受骗。
0: 安全是一种责任，安全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安全是责任、生命和效益。你的安全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安全生产，对生命负责。秋叶渐长，星光格外清亮， AI 在云端编织安眠的曲，雁阵掠过，划破云层的寂静，万物在算法中找到自己的节奏。从衣橱里翻出那件薄外套，秋天的味道就藏在衣褶间。凉意漫过肩头，总有一个声音在电波里为你留一盏温热的灯。这里是 FM 98.6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2: FM 98.6

0: 六，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就是 FM98.6，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为你送上沙宝亮这首代表青春的歌。

生命中某些当时充满着埋怨的曲折，在后来好像都变成了一种能量和养分。因为若非这些曲折，好像就不会在人生的岔路上遇见别人可能求之亦不能见的人与事。而这些人那些事，在经历过时间的筛滤之后，几乎只剩下笑与泪、感动和温暖。有人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李宗盛，

0: 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感谢你的持续收听，接下来看看当前的天气吧。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当前气温6摄氏度，当前空气湿度77%，预计今天中午12点将转多云，届时温度为20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气温较低，进行户外活动时请注意做好保暖防寒措施。好了，本档说天气就到这里，我是曹哲，下档再会。
0: 都市导航提醒您关注此刻路况信息。
2: 欢迎收听986即时路况，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张家口市当前的交通情况。钻石北路南向北，在五中小巷附近路段目前只有18.6公里每小时，可能需要通行时间1分钟。钻石北路北向南，在建设东街附近路段车辆行驶缓慢，估计1分钟能通过。西坝港路北向南，在从平门大街到白山街附近车辆行驶缓慢，预计通行时间1分钟。胜利中路辅路南向北，站前东大街辅路附近拥堵距离为零。

0: 经播报，我是真丽，我们下档路况再见。
1: 欢迎提供路况信息，让大家帮助大家。
2: 烟味这么臭，为什么叫香烟？
3: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2: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4: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8.6，

0: 尽在 FM 98.6。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19。接下来送上这首呢，就这样吧，来自于动力火车。

0: 黄昏来得早了，给归途多留了些霞光。车窗外的田野，一捆捆稻草峻立如蝉，无人机正掠过收割后的金黄，炊烟和雾霭一同升起，模糊了天地的边界。秋日静好，已放下喧嚣，让智能降噪，只留柔声作伴。
1: 这里是 FM 98.6，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0: 欢乐 Morning Call，
1: 各位早上好，
0: 早上好，
1: 继续来关注的依然是动感节奏当中的早安986，来自 FM 986。
0: 是的，
1: 各位好，我是启航。
0: 大家好，我是小小。
1: 星期五到了，今天呢也是我们在节后的第二个工作日，不知道今天上午这个时刻当中大家是否依旧奔忙哈。
0: 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这个温差还是挺大的。
1: 嗯，
0: 早晚出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
1: 哎，
0: 提前给大家预报一下啊，今天呢预报是一个多云转阴天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3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9摄氏度，东南风一级，空气质量指数是良好的。
1: 嗯，
0: 明天的天气呢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4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7摄氏度，西南风一级。
1: 要提醒大家的是明天依然要上班。
0: 对的，明天虽然是周六，但是还是正常的工作日。
1: 明天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好日子。
0: 是，所以呢就是大家有固定定闹钟在工作日，比如说周一到周五的闹钟的朋友，明天记得调整一下，今天晚上就给他调整好了。
1: 你提醒我了。
0: 哎，恒哥就是
1: 我一般都是周四周五，然后呢会早上起来6:10左右起床
0: 啊。
1: 对，我们在这期歌当中呢也希望看到各位的即时路况信息，如果你在主城区桥东桥西或经开区的主干道当中，看看你所处的这个路段是哪一条，用照片的方式直接表达。
0: 嗯，
1: 建议各位横过来拍，就是手机直接的横着拍，直接的发送到986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平台看当中看到了来自于下一站的报道信息。早晨好啊，5:20，
0: 来自昨天说他是哪儿的来着，
1: 他是来自于那个
0: 满洲里的，
1: 他满洲里人。对，哎，然后呢我们特别想说的是什么呀，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很多人他就已经形成习惯了。
0: 怎么说？
1: 起早
0: 啊。
1: 哎，
0: 就是生物钟
1: 贪不贪黑的不知道，反正是肯定有人要起早。
0: 嗯，啊，
1: 哎，那同时呢你看这两天啊，对于我们大家伙来说是一个调节的过程，突然放假了，有人7天，有人10天，有人13天。
0: 对，有人说这个21天就养成一个习惯，
1: 啊，
0: 我觉得养成赖床的习惯用不了21天。
1: 就说呢嘛，哎，同样呢，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你难免会遇到一些，比如说陌生的地方，也会有陌生的人，
0: 嗯，
1: 当然也会遇到陌生的姓名。
0: 哎，对，
1: 尤其是咱们啊，经常会遇到就是要读名单、读名牌，
0: 嗯，
1: 哎。或者是一些地名儿，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就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个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先说一说有没有从小到大，哎，到现在就是遇到过的一些特别生僻的、特别少见的姓氏或者是姓名。
0: 对，先从您身边的朋友啊、同学啊，
1: 哎，
0: 开始，有没有那些比较有趣的小众一点的，不常见的姓氏。
1: 哎，那我们都说啊，这个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姓氏文化也有独特的魅力，特有意思。
0: 哎，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追溯一下中华姓氏的古老起源哦。
1: 哎，当然了，这也是其一。当然，我们要跟各位先来分享的就是你生活当中有没有让自己觉得这个姓氏特别少见、特别个性的姓儿？
0: 嗯，
1: 圆圆发了一个问号，
0: 咋的了？
1: 这是个省椅子
0: 啊。
1: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大家伙可能会有身边的朋友啊、同学啊，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感觉说起这个名字啊，就觉得哎，这个姓氏你没见过。
0: 哎，说起这个名字了，我昨天还真见了，就是这个展览牌上有那个报道信息，然后有名字姓明。
1: 哪个明？
0: 明天的明。
1: 明天的明。
0: 对，这个字我们经常见，但是作为姓氏来说还挺少见的吧。
1: 有个艺人，中国台湾的明道。
0: 啊，但我不知道他是不
1: 是
0: 艺名。
1: 对
0: 对对。
1: 然后呢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能见到的，比如说身边就有什么张王李赵，
0: 很常见，
1: 这个，普遍了。
0: 对
1: 对吧。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就是来说一说日常生活里面你遇到过的比较少见的姓氏，然后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大家伙的这个遇到过的，比如说名字，你的名字由来，可以衍生一下哈。啊，我们欢迎新朋友吧，圆圆同学，他 说了，刚关注你们，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

0: 以看到？
1: 能啊，
0: 啊，
1: 必须的，
0: 清清楚楚。
1: 为啥问？我说圆圆发个问号，啥意思？那刚刚呢，我们也看到了，来自于连病胡子说了，有一个姓是比较冷门。
0: 你说的是今天的天气呀、啊，还是说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呀、啊？
1: 有姓冷的
0: 啊，
1: 就是
0: 有
1: 寒冷的冷，
0: 金粉世家呀，冷清秋
1: 是吧？
0: 女主角，
1: 你看。哎，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这个问题交给各位哈，来说一说你是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少见的这个姓儿，然后呢，有没有特别让你觉得这个名字也特别好听的，或者说你的名字的由来有什么样的寓意，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留言到986微信公众平台。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3: 听说了吗？鹏悦龙腾云起，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上市物业，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腾云起，今年买，今年。
4: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5: 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七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1: OK， 在这些歌当中，我们来关注的依然是今天的福利购都有哪些好东西和各位共分享。首先呢，送出的是跟这个季节特别有关系的，能够呵护你的啊，比如说这个防止我们肌肤水分流失快的补水强力的产品，是海蓝之谜的深润护肤三件套。
0: 哎，也是海蓝之谜经典的入门组合，其中呢、
1: 哦、
0: 包括的是水乳洁面的三件套。
1: 哦，
0: 而且呢，这是一款保湿维稳的套装，
1: 嗯，
0: 非常适合我们秋季商城的专属福利，趁着活动，大家可以人手一套，开启一段奢华的护肤之旅吧。
1: 平时这一套怎么也顶在3000多了，尤其是这个专柜，它本身就是一个咱说这个专柜的产品。
0: 对，而且它是正装大容量的一个套盒，
1: 哎、
0: 精粹水呢是150毫升，精粹乳呢是125毫升，洁面呢是125毫升，今天单件折下来一件只需要233元。
1: 这整个三件套加在一起是一整套海蓝之谜的深润护肤三件套，今天的福利购给出的价格是699元一套，而且呢是正装大容量套盒。刚刚给出的这个精粹水150，然后就150毫升啊，啊，还有就是精粹乳125毫升，洁面乳125毫升，那整个这三件加起来一共是699元。下单我们还要赠送的是海蓝之谜的同款眼霜，是5毫升，给你3瓶，共15毫升，这就够一个正品了。
0: 对，相当于699元，您带走的是4大件，
1: 嗯，
0: 啊、赠品呢就只有今天一天，
1: 嗯，
0: 之后再买呢，我们只发套盒，
1: 没错。
0: 所以呢，刚好想要的朋友别犹豫，抓紧时间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986。
1: 而且呢，要提示各位的是，它的这个精粹乳同样是含有这种活性的精粹，而洁面强力。就是淡妆轻松的卸掉，并且呢感觉好像是用云朵在按摩一样，特别的舒服。
0: 嗯，
1: 今天给出的这个价格699元，可以带走的是

0: 有150毫升的精粹水，125毫升的精粹乳，再加125毫升的洁面。同样呢，再赠送的是同款的海蓝之谜的眼霜3小瓶，是5毫升，一共是15毫升。
1: 嗯。
0: 所以今天给出这个价格699元，你可以在986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直接的回复秒杀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之后，可以看到我们这款产品仅限今天给出的价格699元。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关注张家口986微信公众号。
2: 喂，起床！就在这一刻，快乐竟然你身边的每个角落。
3: OK, good morning, morning.

0: 98.6欢乐 Morning Call。
1: OK， 北京时间7:50，我们继续来关注的依然是此刻 FM 986正在和你一起来分享动感早晨的早安986。我们刚刚也看到了来自于星宇发了一张路况照片，如果没看错的话哈，星宇你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这个滨河路上，
2: 就是从北环下来，
1: 对，滨河北路应该是北头这面，好像是这个位置，我如果没看错的话，
2: 应该是这个位置，就是从北环下来往中医院的方向走的那
1: 条路，对，北向南方向。但是呢，它左手边，它这个车头驾驶位的这个
2: 是一个新小区，
1: 新小区，
2: 对。
1: 但是它现在这个绿化挺好，我没看，我到现在没走过这个路。
2: 我那天走过一次，然后我说，哎，
1: 啊、已经修好
2: 了，这建了一个小区，对对对。
1: 哦。那我们要提示大家，目前呢，从北环啊，也就从通泰桥，然后呢，经由这个，比如说滨河北路，然后北向南方向进市区，会有压车，但南向北方向上这个北环，车流不大。不知道我们这个刚刚报的路况对不对？星宇，如果对的话，吱一声哈。
2: 哎，
1: 今天的互动话题要跟各位来聊聊啥呢？
2: 就是你身边的、你知道的那些小众的姓氏、有哪些？
1: 哎，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看到对方的这个姓名的时候，如果听到一个特别少见的，
2: 哎，

0: 的是发出这个小小的这个状态啊，就很惊讶，也觉得
1: 真
0: 检索一下哈。
1: 对。
0: 然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能见到的，就大家有没有想过，有没有算过这个事儿啊？你身边的同事里面吧，咱说同事也好，哎，这么着，同事也行，朋友也行，就是姓氏最多的是哪个姓氏？
1: 李和王吧。
0: 王吧，
1: 哎，李和王，姓王吧。
0: 我听出来了，
1: 是不是？
0: 我听出来了，
1: 这些多一些
0: 啊。你看姓张的咱们多，
1: 哎，是哈，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你刚说那小王吧也挺多。
1: 嗯，
0: 李，
1: 嗯，
0: 赵也不少。
1: 赵我身边不太多。
0: 是吗？
1: 嗯，
0: 我反正这几个大姓就说白了我身边都不少。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0: 哎，我正经姓钱的少。
1: 缺吗？正常。
0: 不缺。就是姓氏。
1: 缺钱吗？
0: 姓氏。所以以后你们谁有没有听众姓钱的，多跟我们联系联系，啊，
1: 对对对。
0: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信息。你比如说刚刚呢，这是来自于这个爱妮宝。爱妮宝说了，说那天去这个药店吧，
1: 嗯，
0: 那个售货员，那个店员人家姓蓝，就是兰花的蓝，他名字就叫兰花。
1: 是他的真名吗？
0: 估计是有这个姓蓝的
1: 啊。
0: 啊，
1: 你看他说了他姓，恒哥，你觉得这个他要单拎出来他是什么？
0: 玉还是魏啊？
1: 他读姓氏的时候读玉，就是有一个主持人叫
0: 尉迟恭，
1: 对，尉迟，
0: 尉迟什么什么什么，
1: 尉迟什么，对对对，
0: 嗯，
1: 这个也挺少见的。
0: 对，
1: 嗯。
0: 因为我身边有一朋友啊，他的那个他就姓这个姓氏，
1: 嗯，
0: 玉。
1: 然后刚好呢，姓玉的这个朋友啊，
0: 嗯，
1: 是在玉县，是玉县人。
0: 但他那个玉县的玉呢，是在带
1: 草
0: 字头的，
1: 对。
0: 对。哦，他姓玉，安妮宝是姓玉。
1: 嗯。
0: 一般的人可能会把这个读成，就像我刚刚说的，魏。
1: 魏。对。
0: 那他是跟玉县的玉区别没有草字头。
1: 嗯。
0: 对。然后我们看一下亚辉，亚辉呢，她老公姓卜，
1: 卜卜算子，
0: 哎，卜就是我们说萝卜的卜，
1: 嗯，
0: 他是发轻声，就是在这个名字当中，他只读萝卜的卜，
1: 占卜嘛，
0: 卜，对，姓氏里面是卜，就是我们说占卜，算卦的那意思，
1: 卜算子，
0: 哎，对，
1: 嗯，
0: 这姓氏其实也挺少见的，我身边倒是有一个，
1: 嗯，
0: 是康宝的一个新联会的副会长。
1: 啊，
0: 对，也是做这个自媒体的。他说他姓金，亚辉姓金，正经的皇族。
1: 姓金也，
0: 啊，
1: 很好起名字，我感觉姓金的也非常好听。
0: 我身边有姓金的，
1: 我身边有缺金的，就四个金。
0: 你看看我缺啥？
1: 就是叫金心嘛，
0: 啊，
1: 就全部都是金，
0: 啊，对，四个金，
1: 对。
0: 然后我们看到火星教练说了，说有没有认识姓闪的
1: 啊？姓
0: 闪的，我听过这个名字，我听过这个姓氏。
1: 哎，我从来不认识姓闪，
0: 啊，
1: 闪的叫什么呀？闪什么？闪身布。
0: 闪身布。然后呢，火星教练说他同学有姓门的。
1: 哎，我同学也有姓门的
0: 啊，有姓麻的。
1: 我同学也有姓麻的，
0: 然后有姓狗的。
1: 这个倒是没
0: 有，一丝不苟的狗
1: 啊。
0: 对，
1: 我高中同学叫马里。

0: 像还是后期编辑。
1: 哦，
0: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香蕉。香蕉说了，他之前啊招过一个老师，一个科学的老师，
1: 啊，
0: 男性。哎，那个名字真的很难，姓几？其实不是念几吗？就单人旁一个几何。

0: 一个几何的几。确实它呢这个字长，
1: 这它和长完全不搭嘎呀，它长得也不像长啊。
0: 它其实就是作为这个姓氏啊，在古意当中是手掌的掌
1: 啊，它是
0: 掌心的掌，
1: 同掌
0: 同音，
1: 嗯，
0: 对，就是它的一个意思啊，就是好像一个是就是手掌的意思，就我们说这个手掌心，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姓氏。
1: 哦，孟母，孟母三迁的孟母就是长翅。
0: 嗯，
1: 哦，长知识了。下次如果听过我们今天广播的朋友，下次见到这个姓氏千万不能读错了。
0: 然后他说了，他以前有两个同学是高中的，姓左，还有姓云的。
1: 姓云，我初中班长就姓云。
0: 是